0: 刚这首歌啊，听出来了吗？来自满江，满江的声音好多好多年之前，大概20年之前吧，会在电视台的，尤其是 MTV 这个音乐频道来播放啊。它就是属于在国内有着非常气质、颜值和很好的创作能力的这么一位歌手，只是他中间消失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最近他又在很多的音乐综艺当中现身，大概是要重新拿回他的音乐武器吧。渔人，渔人码头的渔人，当爱意涌上心头，所有的理智都会悄然退场。这首 Love Drunk 为爱沉醉，你有听到温柔和滚烫的感觉吗？对于恋爱的歌曲哦，爱情里面的歌曲实在是太多经典的了。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听《勇气》，梁静茹的《勇气》，他不是还有一个梗吗？就是谁给你的勇气是梁静茹吗？直到现在我才回味它里面的歌词，爱真的需要勇气，大家都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呢，这句话记得特别牢。下一句叫什么？叫做来面对流言蜚语。我直到听这首歌大概10年之后才想起来，哎，为什么爱当中会遇见流言蜚语呢？你猜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还会有流言蜚语？那大概就是你的一腔真情意和某些规则实在是冲突了，这个时候你不得不要面对别人的不认可、质疑甚至反对。最近不是有很多新闻就在上演这样的事情吗？这是张震岳的版本，勇气，当然不是翻唱的梁静茹，她是真的为爱拼一次。
1: 需要一点勇气，

0: 人的加盟。
1: 那两就来了，莫叫来了。
2: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0: 电影《密档》这个片子讲的究竟是什么呢？1942年上海沦陷期间，袁弘和李延熙饰演的一对夫妻是一对地下党员夫妻，他俩的任务呢是像普通市民一样住进上海的弄堂里，表面买菜做饭、生炉子打毛线，实际上他们俩守护着20000多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央文库。这个档案有多重要呢？从1931年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第一任保管员算起，到上海解放之后完整移交，整整他们守护了有18年，一代接一代，18年用命在守。

演员胡歌看完这部片子说了一句话特别到位，如果说同类的电影像一场外科手术，那么密档就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

0: 像普通市民一样住进上海的弄堂里，表面买菜做饭、生炉子打毛线，实际上他们俩守护着20000多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央文库。这个档案有多重要呢？从1931年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第一任保管员算起，到上海解放之后完整移交，整整他们守护了有18年，一代接一代，18年用命在守。演员胡歌看完这部片子说了一句话特别到位，如果说同类的电影像一场外科手术，那么密档就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什么意思呢？没有刀光剑影，但处处暗流涌动。你想想这个画面啊，这对夫妻住在石库门弄堂里，隔壁是给特务机构做饭的汉奸，楼上楼下全是邻居。而当时日伪实行保甲制度，意思就是一个人出事，整栋楼连坐。这意味着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举报者。这对夫妻每天最大的秘密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半夜拆墙，把档案塞进去，再把墙纸补得天衣无缝。白天呢，就是一条咸鱼反复煎，连着好几天端上桌，就是为了告诉邻居，我们家还有钱，我们可以吃荤腥。这种没有刀光剑影，但提心吊胆的日子，你能想象吗？
1: 寻得到，逢场作戏，跟他们保持距离。
0: 也许有一天，你看完电影，走出了电影院，抬头看见天上的月亮，能想起这月光在80多年前也照过这么一些普通人。那些在灶台边、在阁楼里、在深夜拆墙又补墙的普通人，他们一辈子没有留姓名，

也重新认识了生活在故宫里的各位有性格的猫朋友，认识了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代表着不同历史记忆的会说话的朋友，还认识了一只名字叫做芝芝的好奇的小耗子。他就通过一只猫的眼睛讲述了这个关于友爱和陪伴、记忆和历史以及生命和永恒的童话故事。然后在这个歌舞剧当中呢，他是把北京的戏曲、童谣、摇滚、电子舞曲等等不同的音乐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去传达细腻的情感。然后每一种音乐都为他的故事增色了不少，然后每一首歌也赋予了角色非常独特的个性。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带着孩子去了解故宫里的一些故事，想要让他们感受童趣，同时培养他们对艺术的爱好的话，这个歌舞剧应该是很容易被小朋友们所接纳的。它的演出时间呢是在9月的第二个周末，咱们可以带上孩子，也带上自己心里的那个小朋友，走进剧场里，一起去遇见会说话的紫禁城。剧叫做《猫神在故宫》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看。

香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方圆汇、北城汇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游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服开服，开启幸福。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就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护单位。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想要去看建筑的话，想要看看中国悬塑艺术的绝唱的话，就一定要去到这个小西天。虽然说这次的展览在长沙，它没有办法把整座大殿都搬来，但是呢，它借助了高精度场景复刻，用 VR 沉浸式的体验、全景数字画卷等等一系列科技手段，让你完全可以走进这一座殿堂，去仰望天宫阁楼，去近距离的领略悬塑精神的神韵。然后这个展览它就是以小西天的布局为线索，可以全面的解读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最重点的，千万不能够错过的，去这个展览一定要看的是明代皇家御刻大藏经永乐北藏，这是一个罕见的错版经文，在这里亮相，也是这一次展览最重点的可以观赏的文物。另外还有96件隰县的古寺珍品也是出现在这里，这全部都是明末清初的文物珍品荟萃，悬塑的原件也在这里重磅亮相。如果你对当地的建筑文化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里看一看啊。而且除此之外，还有贯穿全程的多媒体互动，对于小朋友的理解接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它可以把抽象的历史内涵变作一幕一幕可以参与、可以去感知的鲜活的场景，视觉和想象可以在这里达到一个共振。然后刚刚我说到，家里如果小朋友有汉服的话，可以带着他们穿上汉服过去拍照和打卡。建议你呢，可以选择和氛围比较呼应的色彩，比如说朱红色、藏蓝色、墨绿色这些明制的汉服，这些衣服可以和文物的年代感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或者穿一些浅金牙白色的唐制襦裙，也可以和佛龛来实景形成一个对话。还有像月白藕荷色的宋制衣衫，在这里面拍照也是非常漂亮。无论是刚才我讲的哪一种搭配，只要挑选你喜欢的汉服，当然最好选择我刚才讲的这些颜色，那拍照出来都会非常有感觉。然后给大家提供几个出片的攻略哈，一个就是刚入门的地方，它入口有一个山门的造型，这是一个红墙拱门，你去拍全身或者半身的首图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无量之镜，它有一个光影的装置，确实是光影交错，特别适合你去拍很有氛围感的剪影。另外呢，还有1:1的复原的佛龛，我们可以穿着汉服站到佛龛之前，摆出满天神佛的一个震撼感。另外 VR 的大空间体验区，这个是小朋友最喜欢的装置，如果你去看小西天的展览的话，这个装置的体验区也不要错过啊。当然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因为展厅它的光线是比较暗的，还是建议你们带大光圈的镜头或者是高感光设备，但如果你手机自动修复的 AI 功能比较强的话，用手机拍也是可以的。周一闭馆啊，不要跑空。
1: 此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

0: 识，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如果说周末你哪儿都不想去，就想在家安安静静待着，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守候一下香超第四轮最后一天的比赛，张家界对阵常德和郴州对阵益阳的比赛。湖南交通频道会把目光聚焦在郴州队主场对阵益阳队的较量当中。郴州队目前是一平两负，还没有尝到胜绩，今天主场作战特别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颜面。那益阳队呢，是三战全胜，积九分，高居积分榜第一，势头正盛。是郴州爆冷阻击，还是益阳队继续高歌猛进？最终的战局就在今天晚上的7:38。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会同步进行直播，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关注香超为自己家乡球队加油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球迷群当中。现在14周球迷群已经就位了，每天都非常热闹，在讨论自己球队的准备情况、比赛状况。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微信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字，比如说你在长沙就回复长沙就可以了，支持郴州队就回复郴州就行了，这样可以获取入群的二维码。进群就可以和数万球迷一起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摇旗呐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晚上香超的第四轮的比赛。
3: 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
1: 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中午的11点，我们来看到目前二广高速2402公里处由南往北的方向有小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也要提醒途经此处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湖南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湘东、湘南、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迎战台风沙德尔正在播出。
2: 今天早晨，南岳衡山景区发布公告，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8月30号，南岳衡山中心景区暂停预约入园，如果天气好转即恢复正常开放。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此前湖南已经有多家景区宣布临时闭园。郴州莽山旅游区五指峰景区8月30号日出早鸟活动取消，已购票的游客可以在购票平台申请退款。如果您需要改签或者咨询，请您拨打客服热线0735-7402-122、0735-3992-269。汝城县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飞水寨、南国天山大草原景区、德寿山旅游景区、青石寨景区、热水寨温泉漂流度假山庄、九龙江冰川峡谷漂流、汝城温泉文化园等景区景点8月29号暂停对外开放，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为了切实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九嶷山鹅黄峰、九嶷河湿地公园下灌旅游区于8月29号至30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旅客。江永县女书园上甘塘勾栏窑寨千家洞景区于8月29号下午至30号下午临时闭关一天，暂时对外停止开放，也请各位游客。
1: 战鼓未

0: 些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1: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0: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
2: 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助我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0: FM 91.8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0: 好戏现在开场。

0: 少，对于有时间的长辈们，或者你正好家里没有孩子，我想错峰出行，九月份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呀，因为现在小朋友不都是都开学了吗、嗯、所以这一份人群的话就可以避免你路上堵车了，对不 对？
0: 对，
1: 景区也不需要排队了。
0: 是，最关键的是价格降了
1: 啊，对，它价格也是很香的，
0: 非常香，不到7000块钱，6000多块钱，你可以8天3飞新疆。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精华吧，精华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它因为它有三晚住宿在景区里面、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就是相当于其他团队，就是正规的那种旅行团，这种行程只有定制团才会享用到的。
0: 对，我们一个一个和各位来说哈、首先我们讲到的它是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我之前在看到96小时的时候，我还在想，哎，96小时，我们不是8天7夜吗？为什么是96小时？后来我听解释了一下，我才知道96小时是说你住到景区深度游。这个一般在大团出行的时候是很少会涉及到的、
1: 真的很少，真的很少。今年的话，我们就是特意为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设计的这个很特别的线路。
0: 九十六小时住在景区，能不能仔细的跟我们说一说，三晚住在景区小木屋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三晚住在小木屋里头，你要知道，就是在这个这么
0: 名城，它是在9月9号是吗？
1: 9月9号，因为而且现在的话呢，9月9号的话，最后只剩下6个位置了，
0: 只有6个位置。
1: 对，现在只剩6个位置了，
0: 所以就是也，如果是我给自己的父母报名的话，也只够3对父母一块结伴出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着9月9号的团，
2: 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在节目里呢，除了我陪着大家来说一说新疆之外，我还专门把我们芒果旅行家的老朋友，也有很多听众是跟着他一起出去啊，就是周静资深的导游，同时也是我们芒果旅行家的老朋友，请到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九月份我们设计的芒果旅行家的新疆团到底有哪些行程。其实刚刚我们也已经讲到了，我们会去到喀纳斯、禾木、白哈巴。如果大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

0: 可以去看一下，在昨天早晨我们第一档推出的推文里面有关于这一趟行程的具体安排。
1: 对，
0: 我们会走哪些线路，会住在什么地方，吃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详细的去进行一个了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要有请周静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你还记得自己去过多少次新疆了吗？
1: 哦，可能已经数不清了吧。
0: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去新疆是什么时候，多大？
1: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0: 几十年前，浪浪了够是吧？话说在上个世纪。去了这么多次，每一次去还会有新鲜感吗？说实话，
1: 说实话的话，就是其实每次去的心境不同，然后说你每个时候季节去的时候不一样嘛，它景色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没有说每次去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肯定不会，每次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在里面，不管说是人啊、事啊，还有是风景啊，哎，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我觉得可以直白一点问你，是不是每一次去都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1: 11:31，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去新疆的行程，九月份秋季我们可以在北疆看到什么、玩到什么、吃到什么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在群里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二广高速永兰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0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上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猪猪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打卡长沙城北，就来开福区。
5: 这里一江四河风光秀美，马栏山视频文创园，金霞经开区开福科创股活力迸发。
4: 香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方圆会、北城会，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游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福，开福，开启幸福。
1: 最近这段时间呢，长沙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比较湿热，有的时候遇到下雨呢，气温倒是降了下来，但是浑身黏黏腻腻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头发容易出油的，洗头可能最大的痛就是莫过于碰上这种潮湿的阴雨天。家里如果吹风机的风力不够的话，这头发潮乎乎半天干不了，带着湿气吹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是表面干了，但是发根依然是藏着潮气，不舒服。想要摆脱这种尴尬，吹风机选对真的很关键。今天呢，金芒果商城的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完美拿捏雨天护发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不需要我再给大家去介绍了，对吧？日常商城的售价是1998元，很多人不舍得下单去购买，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但是在我们的大牌五折品当中，价格现在是到手五折，999块钱。999就可以把戴森的吹风机带回去，而且不仅如此呢，现在下单还会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

虽然说老款我们卖的是 HD08 老款，但是以五折的价格拿老款回到家，我个人感觉还是超值的，因为新款老款实际上在吹起来的感受上没有特别大的不同，这个核心的技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这款 HD08 吹风机是它一个比较经典的吹风机了，它是有着非常强劲的高速气流带动发丝的水分，所以如果你头发是又厚又长又硬的话，用它吹真的是很香，999块钱真的超值。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

0: 讲话温柔，他做事是另外一个面貌，就是非常雷厉风行，非常有保障。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机会跟着周静一起出去旅游，就可以完全放心啊，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
1: 对，
0: 很有经验，然后处理问题也是非常的果断的一个女孩子。刚刚我和周静在聊我们上一次去北京，
1: 然后那个老公给老婆拍的那个照片
0: 简直不忍直视，
1: 拍了100张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一张能用的。
0: 本来美美的出行就是要出照片，不出片我就好像白旅行了一样，结果老公不中用，拍不出好看的照片来，
1: 白瞎带了那一堆那些漂亮的衣服啥的。
0: 对，但是跟着芒果旅行家就不需要有这个困扰和烦恼，因为我们的随团旅行师很多都是国家地理杂志签约的旅行师，这个摄影师。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拍照非常漂亮。
1: 哦、
0: 就我当年出去的时候，
1: 就是、对，你记得上次给你拍的那个，
0: 有两个妹妹非常漂亮。
1: 哎、对, 对对对对，
0: 其中一个呢非常适合拍人，另外一个特别适合
1: 拍
0: 景，所以两个摄影师可以给你拍出完全不同的风格的照片来，
1: 风格就完全不同。
0: 对，你像男士他就很喜欢拍景，对吧？一个人非常孤独的矗立在戈壁当中，然后拍出来照片你去发朋友圈很帅。然后女孩子呢，我就是需要在这个景色当中自己才是焦点、
1: 嗯、
0: 另外一个摄影师就完全 get 到你的这种需求。
1: 对，然后你要知道像九月的喀纳斯那种金秋的颜色、
0: 嗯、
1: 是不是我们的姐姐们啊、大哥们穿的那些，就是姐姐穿那个漂亮的那个裙子，然后走在那个丛林里面那种感觉、
0: 嗯嗯、
1: 是不是特别的惬意呢？
0: 非常出片。然后除此之外，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些新鲜的旅程，我看到还有一个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之前没有去过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土瓦人家的家访，对不对？我当年去新疆的时候，我们是去到维吾尔族老乡的家里面去跟着他们一起跳舞、
1: 哦、
0: 对吧？然后我们还吃了他的葡萄干，真甜。

0: 户跟着我们一块儿外出旅行的话，都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在群内详细的咨询。当然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跟你们讲，周静带的这一批去新疆的团时间是
1: 9月9号的时间，
0: 还有最后
1: 的六个位置。其实那个昨天那个推文发了以后，有很多朋友都加了微信，然后就跟我说现在还在考虑当中，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大家赶紧定下来吧，位置不多了，
0: 只有最后六个位置。还有一点要讲到的，就是在新疆游玩最美的秋色，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时间段，9月9号，我们正好出发的时候，叶子是绿的，然后在行程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叶子逐渐变黄。最美的新疆，最美的秋色，就在这一趟9月9号，我们三飞出游，价格也很香，6980块钱，错峰又没有那么多的人，气温又非常的舒适和凉爽。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去大美新疆看一看。

0: 经理处北往南的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行经的车辆就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湖南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湘东、湘南、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迎战台风沙德尔正在播出。
0: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沙德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贺州境内，也就是北纬24.4度、东经111.8度，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每秒1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大风预报8月30号14时到禁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作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接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自于当地原住民伊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者闪光之湖。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2: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1: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常规赛第四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周五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2: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1: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
3: 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帅的腿，玻璃

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

0: 22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中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下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有很多啊跟着。

0: 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转0号键，如果你在
1: 义务，知道不要？
2: 嗯嗯
1: 啊，什么叫启示义务啊？就是如果你能涉及到。啊，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道闸有这个功能，就是哎，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

0: 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
2: 还有平安世福、杨先生，还有 C 莉、亚洛等等朋友，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转0号键里面。来问候一下欧阳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农村里面的嘛。
2: 嗯，
3: 他那个是想要起房子，写到那个马路没下来。
2: 嗯，
3: 你要有一个，他们一个祖上有一个邻居，他就有一房子边上有一个地，有个地他们就私下交易了。那当时那个是3万多块钱吧，他就是说两个人买房子起了这个协议，他就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地给你，你起的房子起也好，起不起也好，他这个钱就没得退了。但是后来马路就加宽了，那个是一个县道嘛，加宽了以后他起房子那块也起步了，蛮好了。他现在而且他也不允许起了，跟那个马路他近了，他起不下了，起不下了以后他就说要找他退钱。但是他就以前的那个协议为由，那个原来那个慢准嘛，他就不退钱给他。我就想看有没有这个方法，就是应该按道理这个土地是不那个私人权交的吧，我觉得他这个协议是无效的吧。
2: 你这个又往回倒了个车。我确定一下哈，当时这个钱是用转账转给他的，
4: 签的合同吗？
3: 当时那个我就不晓得是拿现金的转账，我觉得搞不清了。
2: 好，然后那个协议里面是不是写了您刚刚讲的那一句，不管起不起房子，能不能起房子，这个钱都不退了，写了这种话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这个协议里面，然后他们俩都签了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这张律，您看看，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
4: 首先啊，

0: 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1: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0: 对，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嗯，
1: 那我们这个墨鱼它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0: 啊，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了，是不是、啊、
1: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
0: 啊、
1: 第二步
0: 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嗯，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对不对、啊、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嗯，啊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啊，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1: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0进来的贺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下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但是就是借款人去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子公司之后。好，所以连带的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0: 啊，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1: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
2: 嗯。
0: 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来，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2: 对，
1: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0: 啊！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1: 这非常关键。
2: 子公司，他是独立法人，
0: 是全资子公司吗？
2: 全资子公司。
0: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独资的，对不对？
2: 啊。
0: 是吧？其实我们跟很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这种情形啊，他是可以追究把股东送达错了
1: 哦，
0: 导致当事人没有收到。他公告了，
1: 那现在我们这个贺先生这个情况就是子债母还，是这个意思吧？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设立公司，他你都知道设立两个公司了，是吧？设立一个母公司，一个全资子公司，你就不知道把你的风险隔离防火墙做得更好一点吗？
2: 没想这么多，开始原来是国企，现在是后边就
0: 哦买断买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2: 现在没改制了，他要他注销，他没注销，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注销，他没注销。
1: 嗯，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
0: 嗯，
1: 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呢？对吧，何先生？您现在又成长了，好不好？嗯，好的，成长的这个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也希望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去看一看，其他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腾挪一下哈。如果你有问题，96218-0键可以找到新说法节目。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
3: 南行，这是在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宁远东收费站附近以南238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谨慎慢行。这个周末啊，咱们长沙的中小学呢都迎来了开学， 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是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0: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警保联动互成长。
1: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望能够提前来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并且啊，机票的搜索热度大涨了61%。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单位能够允许您请3天假，然后休13天假吗？

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中国地质调查局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集成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军民融合中心、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中国地质环境勘测院等局属单位14名地灾专家和技术骨干，携带无人机、测距仪、卫星电话等装备，自北京、成都及西藏驻守基地多路赶赴灾区。27号凌晨起，人员陆续抵达，随即加入了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等工作，全力配合抢险救援。8月29号，记者从湖南高速集团长沙分公司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水平，优化出行服务环境，推动道路安全

提质升级，长沙分公司将于8月31号9:18到9月11号下午3:30分阶段、分时段、分方向对 G0421徐广高速的湖南岳阳段六塘枢纽至长沙段的巫山枢纽来实行封闭施工。在整个施工期间，所有车辆请提前避开该施工路段，按照分流指示通行。超限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请提前规划，合理选择出行路线。接下来了解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月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基辅近郊的米拉村自昨夜起连续

0: 风光秀美，马栏山视频文创园金霞经开区开福科创股活力迸发，
1: 香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方圆会、北城会、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游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福开福，开启幸福。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2: 行，我来预约。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御。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一下路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待定。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在职业培训学校交了21200元学费，只上了一天课便要求退学退费，但是学校方面却表示开课时间已经超过了3个工作日，拒绝退还学费，这样的做法合理吗？近日，家长徐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求助说，2024年她为孩子报名参加了湖南新时代工匠职业培训学校的培训班，交齐所有学费之后，孩子只上了一天课便因为个人原因退学，但在后来1年多的时间里，她多次向学校申请退费，但始终没有成功。

0: 一起来听一下徐女士是怎么说的。
1: 6月19号我们就转了10000块给他预交了，回来了孩子就不肯去了，我就在9月12号提出了把定金退给我，然后老师就说要走个流程，一直拖到了12月4号，我们又做通工作就答应去了。12月4号我们去报名就把所有的费用补齐了，一共交了21200，然后在那里待了一天，孩子就很反抗不肯在那里读了，老师又继续说可以延后，不管什么时候去入学只要考试就行。2月19号就跟老师正式提出啊，您把费退给我，最后就一直追这个钱就追不回来。
0: 徐女士表示，学校招生老师起初表示，当时签订的入学协议中已经明确规定，学生因各种原因要求退学，开课时间超过3个工作日，不再退还已收取的学费。但是徐女士质疑该协议属于霸王条款。在随后的1年多里，徐女士多次与招生老师联系，申请退还部分学费。招生老师则表示，会向学校方面申请沟通，可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在苦等1年多之后，既气愤又无奈的徐女士最终向为民热线节目组投诉。受到徐女士求助之后，热线记者立即联系了湖南新时代工匠职业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崔先生，随后该问题引起了校方的重视，校方负责人直接与徐女士进行退费协议协商，并且最终达成了一致。8月25号，徐女士联系热线记者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退款，对于问题的处理结果非常的满意。
2: 最后你们经过协商的话，学校方面愿意退多少钱给到您呢？
1: 12600一共，因为那个一半的话就是10600，他自己自掏腰包给我2000，因为我来来回回跑，我很感谢为民热线，就是说我没想到就是那么快的接的我这个案例，这是第一，其次就是办事的效率这么高，让我很感动。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8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4: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3: FM 91.8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4: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3: 好戏现在开场。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4: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3: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4: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暑假呢算是这个结束了哈，那么可能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或者对学生朋友来说啊，下一个期待的假期是什么呢？就是国庆假期了。而对于上班族来说，其实国庆假期你通过一些特别的方式可能会获得额外长的这个休假的时间啊。最近有一个这个话题哈比较火，就是请三休十三。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对于长沙旅游来讲，哎，也是可以又火一遍。为什么呢？稍后再给您具体来说一说。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金芒果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

0: 心肠。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就带上你
3: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

收到胡先生的反馈之后呢，为民热线记者立即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芙蓉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随后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即刻赶到现场处置，经过核实，胡先生反映的问题属实。工作人员杨先生表示呢，涉事的绿化区域是属于周边小区物业的管辖和维护范围。此前的物业公司在树木周边设立了围挡，围挡拆除之后，大量未经修理的枝叶自然低垂，从而遮挡了人行道。考虑到事发地的确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即便该区域并不归属芙蓉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管理，但是工作人员已经在第一时间对拦路的枝叶进行了清理，确保人行道恢复畅通，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夜幕降临，长沙万象城东广场药香袅袅，国风乐曲悠悠响起。2026年，百世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长沙站马王堆之夜秋燥养生局国潮科普夜市在这里举行，剧本闯关 AI 变体质药膳美食国风舞蹈，市民和游客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把脉问诊，手作香囊，品鉴养生茶饮，沉浸式的感受2000多年马王堆医学文化的鲜活魅力。8月30号，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随着台风沙德尔减弱为热带低压，对铁路运输影响逐步减弱，国铁广州局迅速开展线路设备隐患排查，确保线路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之后，有序恢复列车开行。截至目前。

前受台风及降雨影响的铁路区段已经全部恢复开通。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了严重的枪击事件，已经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了解，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瑞士阿尔高州警方表示，四名枪手进入现场向人群开枪，警方于事后开展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事发区域被大范围的封锁。瑞士军方出动一架直升机参与行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

0: 代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品

2026香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最后一天了，张家界对阵常德队，郴州对阵益阳。那么湖南交通频道啊，将会目光聚焦郴州队主场对阵益阳队的这场比赛。那么郴州队目前是一平两负，还没有胜利的记录在案啊，主场作战急需一场胜利挽回颜面。而益阳队呢，三战全胜，积九分，高居积分榜的第一位，势头正盛。是郴州队爆冷狙击，还是益阳队继续高歌猛进？最终战局就在今天晚上的19:38。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市州球迷群呢已经就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您家乡城市的名字，获取入群的二维码。比如说郴州的球迷啊，就直接回复郴州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

0: 你和我就哥看完这部片子说了一句话特别到位，如果说同类的电影像一场外科手术，那么密档就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什么意思呢？没有刀光剑影，但处处暗流涌动。你想想这个画面啊，这对夫妻住在石库门弄堂里，隔壁是给特务机构做饭的汉奸，楼上楼下全是邻居。而当时日伪实行保甲制度，意思就是一个人出事，整栋楼连坐。这意味着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举报者。这对夫妻每天最大的秘密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半夜拆墙，把档案塞进去，再把墙纸补得天衣无缝。白天呢，就是一条咸鱼反复煎，连着好几天端上桌，就是为了告诉邻居，我们家还有钱，我们可以吃荤腥。这种没有刀光剑影，但提心吊胆的日子，你能想象吗？
1: 寻得到，逢场作戏，跟他们保持距离。
0: 也许有一天，你看完电影走出了电影院。

0: 抬头看见天上的月亮，能想起这月光在80多年前也照过这么一些普通人。那些在灶台边，在阁楼里，在深夜拆墙又补墙的普通人，他们一辈子没有留姓名，却留下了整整20000多份。
1: 一定要正常。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电影密档，定档8月28日。
2: 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哈，应该是已经进入秋季了哈，算是进入秋季。不过呢，可能未来几天气温会稍稍有所回升。但是其实你知道吗？秋天呢，秋天才是特别讨厌的蚊子的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可能有人觉得了，蚊子是不是应该是就是讨厌这个低温的时段啊？这个蚊子在秋天怎么就成了最舒适区了呢？慢慢给您说，因为蚊子它的适宜生存的温度啊是25到30度，那么其实也就是秋季的这个温度。那么有些地区秋季还多雨，蚊子就更舒适了。由于温度的影响呢，秋天的蚊子在白天活跃，平时呢就是我们得注意关好门窗、纱窗，在室外活动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个，可以喷点驱蚊的花露水，还有含驱蚊汁的这个花露水，毒性更低，刺激性更小，驱蚊时间更长一些。另外，关于打蚊子。

0: 包充电，
1: 兴旺为爱睡眠魔毯。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0: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2: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0: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每一秒的堵塞都可能延误一条生命的救治。
2: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记六分，这不是对驾驶行为的惩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
1: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就算堵车再严重，也请

0: 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2: FM 91.8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3: 好戏现在开场。

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 我早就听说了，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
5: 还可以加赠戴森气囊的发梳一个啊。虽然是老款，是 HD08 款，但是呢，能够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超值的。那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呢，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高速的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连发根深层的潮气啊都能够吹透啊。我们想这个天气如果说下雨的话呢，湿气比较大，对吧，头发很容易湿，但是又不得不洗，哎，几分钟咱们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呢就能够吹干全部的头发。那同时呢，搭配了智能的温控设计，恒温不烫头皮，潮湿天气呢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啊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可以抚平雨天的碎毛炸发，也可以吹完头发之后呢柔顺有光泽，发根呢蓬松立体。那999元入手呢，可以真的说是超值了。今天大牌限时呢五折品，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款款爆款版型，男女款。

是全覆盖。金色 C 字标的纯金腰带呢，双面双色，黑棕两面可用，性价比直接拉满，低调轻奢有内涵。经典的马车标腰带，黑红双面，自带品牌的经典纹路，优雅又有个性。英文标老花腰带，简约商务，利落显品味。马车标老花腰带呢，美式复古，适配休闲穿搭。纯黑色马字

自己的话唱给自己的歌迷。这首歌由著名的词曲人陈忠义而创作。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两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摇旗呐喊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的开球仪式即将正式要开始。皮球踢出。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郴州队的首发名单。哎，七号何武器稳住球权，在自己的半场还在过渡寻找机会。哎，直接一脚给到前场，给到前场，
1: 位置不错，头球一点，
0: 想法非常好。哦，灌了，
1: 看一下，
0: 但是这一脚
1: 危险啊，
0: 这一脚
1: 打头球还是不是理想。
0: 易阳队还有球权，进去了，到禁区里面，现在面对三个人的防守，
1: 哇！
0: 两队果然是在进攻端倾泻了无限的火力，
1: 的确是这样的啊。朱博文刚刚啊卡住身位，阻止掉了贺元杰，贺元杰一拿球，三名球员过来包夹，
0: 那必须的，射手王
1: 啊，
0: 这射手王谁敢不包夹？
1: 是啊。
0: 反过来，我们接下来看看易阳队在本场比赛取得的第一个角球，要打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1: 鲍锦荣，这名球员上赛季是效力于郴州队的。脚法非常的出众，这个赛季到了易阳队领先全队，也带上了队长袖标，
0: 是
1: 看看这次角球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
0: 曾新祥，现在镜头给到曾新祥，他在小禁区里边
1: 开出来，
0: 全部站在外面
1: 前点。

0: 追不落，
1: 传到禁区里边，
0: 一个油炸丸子想过人，但是没过去，
1: 有反击的机会，往前找，但是给的位置有些太靠外了。
0: 对，当然刚刚那个球呢，也是因为王博距离对方防线的最后一名球员有点远。
1: 对，
0: 啊，当时拖后的就是目前现在带球的这名球员熊国红。
1: 慢慢的益阳队开始变得更有耐心，
0: 对，
1: 但是战术思路还是贯彻得很彻底，
0: 是

0: 位的嫌疑，所以这个球是回到了深圳队的脚下。
1: 是
0: 这边换人了，要是不是换人，我们看到场边好像是，
1: 我们看一下，是郴州队做出了换人调整。
0: 对，是的，把黄恒换下来，
1: 黄恒换下，
0: 然后换上的是
1: 曹俊涵。
0: 曹俊涵果然啊，赛前我跟韩老师我就说这个曹俊涵啊，这个是雪藏了一场。

0: 南京市，这里是湖南京市正在为您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郴州队主场对阵益阳队的比赛。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或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面，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
1: 还是选择两侧的这个长传啊？
0: 对，
1: 但是这段时间的效果可能没有刚开场的时候那么好，
0: 是
1: 因为毕竟体能。

0: 是铁闸，防守非常强硬。
1: 欧阳康的这次解围，在禁区内如果让王博逮到机会，这个就比较致命了。
0: 王博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强。
1: 是的，当然益阳队这边的贺元杰在对方的禁区内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0: 贺元杰，
1: 所以双方对彼此的这个箭头球员啊，
0: 是
1: 还是严加防守的。哎，王博
0: 躺一下，
1: 身体对抗，
0: 宁肯
1: 没有问题，
0: 宁肯铲球也坚决不让你轻松拿球。
1: 是的，熊国红刚刚这次防守，哎，这
0: 球
1: 也出现了失误，球权又回到了欧阳文的脚下。
0: 躺一
1: 下，三个人的防守只能先摘出来。欧阳康在，哎呦，
0: 益阳队断了，又得反击，
1: 给到左路，主裁已经率先鸣哨了。应该是在鲍锦荣出球之前受到了对手的侵犯，
0: 这是战术犯规的一种，
1: 对，
0: 破坏益阳队的一次快攻的机会。
1: 是，23号马可，我们看到现在呢也是在防守区的位置，脚后跟一磕，
0: 想法很好啊。
1: 哎呦，这次解围
0: 还在益阳队脚下，
1: 贺元杰
0: 转身过来，
1: 还在一个人
0: 往禁区打
1: 门了，
0: 这个很果断很坚决，但是准头确实还是差点意思，
1: 有点强行打门的意思了啊。益阳队的贺元杰现在在前场可能更需要队友之间的一个支撑，能够帮他分担一些防守的压力啊。
0: 这球没有断下来，郑州队保护住这个球权，
1: 给到
0: 左边，调整一下，
1: 看人，找右路，
0: 一个长甩，
1: 哦，卸下来了，
0: 左脚，
1: 哇，想直接打门，
0: 稍微慢了一点点，
1: 是，
0: 但是球权还在自己手中。哎哎哎，又来了，突施冷箭，突施冷箭，
1: 这个球距离曹俊涵就差一点点。
0: 对，
1: 下半场刚刚一开始啊，益阳队的门前就烽烟四起，刚刚刘思涵也是长舒了一口气，
0: 是，
1: 的确是打得比较紧张，这段时间郴州队的这个整体的统治力打出来了。
0: 对，毕竟在自己的主场，
1: 对，反而是益阳

0: 队现在打的稍微有点被动，
1: 益阳队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一个战术选择。
0: 是的，
1: 因为如果说还按照上半场那种方式去打的话，现在深州队的防守套路已经摸清楚了，就不是那么很容易让你拿到球了。
0: 因为现在目前两个边路文章做的不太好，
1: 对
0: 啊，这也是有没办法，因为你现在郴州队两边，看一下这个球，这个郴州队两个边后卫发挥的非常稳健，荣中正这边和欧阳康这边啊，两个边路根本没有任何的缝隙，滴水不漏。再来看这次，益阳队
1: 停下来，
0: 转身，又被破坏。
1: 还有，
0: 看看，给过来，再转移到右边，
1: 直接打，
0: 直接顺势。这个球看起来应该像是要传球，
1: 对，
0: 但是脚法没控制太好，
1: 力量大了，
0: 是。这应该是刚刚上场的刘伯涛，第一脚触球啊，可能是稍微的有点急促。
1: 刘伯涛呢，也是一名大学生球员，
0: 对。
1: 又是在中圈的位置，益阳队将球拿下来，但是面对深州队的防守，这球直接丢了，
0: 这个球有点稍显拖沓了。欧阳文把球争了回来，
1: 直接往前场将右路停球，稍微停得有些大，面对两个人的包夹，
0: 这个对于郭家旭来说这个问题这个有点难啊。
1: 哎，是
0: 这个身板对抗上实在是跟对方这个没法抗衡。大力手抛球，
1: 还想找王博，
0: 哎，
1: 这个明显是已经有防备了呀，
0: 但是自己又把球权给拿了回来。刚刚我们看到益阳队的贺元杰也是跑回自己的半区参与防守，
1: 这个时候得全员守住啊。现在我们看到场上双方啊一直是在围绕着这个边线球的这个处理上面，是在进行着紧密的布置。
0: 对，欧阳康
1: 一次一次的将球破坏出边线，但是这一点一点的在向着
0: 向前移动，
1: 对，
0: 啊，
1: 向前逼近。
0: 对，刘伯涛
1: 一个助跑，直接找到中，哎，
0: 第一点还是，
1: 哎，两个人脑袋撞一块
0: 了一下。有没有问题？吴思江这名球员也是有进球在列的。
1: 哎呦，
0: 这次磕的，这田军应该是磕到了，也是田军先抢到第一点。
1: 田军向下摆头，
0: 啊，对，当然这也不是有意的啊，
1: 对，
0: 都是奔着球去的。身后有一个细微的推人动作，
1: 就在裁判员的眼皮底下，这个是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0: 是，梁伟杰也非常聪明。你一碰我就倒了，
1: 哎，又是郴州队的舒适区。
0: 是，
1: 发出来，
0: 哎呦，乱军从中，
1: 有补射的机会吗？哦，
0: 没有，
1: 裁判
0: 上哨
1: 了，裁判上哨了。
0: 那同时段进行的张家界主场对阵常德的比赛，那目前呢那边打到66分钟，常德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于张家界队。那边那两支球队呢也挺有看点啊，
1: 对，
0: 前三轮是吧，
1: 是，
0: 而且打得都挺痛苦，
1: 而且今天常德球迷是组织了90台大巴，
0: 是吧，
1: 前往张家界远征。回到咱们这场比赛
0: 来，
1: 现在益阳队还是在中路拿球。

0: 非常可惜。
1: 是的，
0: 一次成功的防守，
1: 依旧还是角球。
0: 对，依然是神盾队的角球机会。
1: 其实刚刚这个角球的质量罚的已经很不错了。周文峰再次，
2: 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你是湖南，
5: 国里是湖南的。
2: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6: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7: 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规模接近500亿元，湖南机器人加速上岗。
6: 长沙市上半年新增大学生新设企业8600多户，占全省总量51.6%。
7: 今年8月，湖南两家企业在北交所上市，总数量已达9家。
6: 湖南力争“十五五”末期，林业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400亿元。
7: 湖南三部门联合发文，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明确3种补贴模式。
6: 金九银十叠加稳楼市组合拳，湘西州房产市场回暖明显。
7: 湘超常规赛第四轮继续进行，永州队收获赛季首胜，娄底队暂列积分榜第一。
6: 大家好，我是思远。
7: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7: 习近平发聚焦文化加科技领域。已累计举办路演30多场，先后有60多家企业或团队入孵，今年新增44家，大学生创业项目占比达50%，入孵企业可优先使用园区创业场地、人才公寓，享受工商税务、技术咨询、金融对接等一站式公共服务。与此同时，陆谷产业园建设长沙软件园柳枝行动大学生创业基地，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可享受最长3年免租及全额基础服务费的政策。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率先推行导师积分制，根据导师辅导时长和项目成效，直接兑换大学科技园合作优先权、品牌曝光、企业招聘通道等权益。
8: 资金实现对外销售，大创园赋能企业从初创团队稳步成长为产业化科创企业。
6: 截至7月底，长沙市选派联企服务专员8017名，对接服务重点经营主体15959家，累计收集企业诉求3626条，化解诉求3334条，举办我为企业家系列活动1609场，服务经营主体13.7万家。
7: 今年8月，湖南有2家企业在北交所上市，总数量已达9家，大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中新材料企业就占了2/3，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企业正在资本市场崭露头角。
6: 今年8月初，位于岳阳的湖南巨人新材料在北交所上市，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能规模化稳定生产脊内酯单体的企业。其产品脊内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生物降解材料等产业，如今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6.4%，全球市场占有率22.96%，产能做到世界第一。企业围绕核心单体搭建完整产业链，就近对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长沙比亚迪等省内企业，打通本土供应链。湖南巨人新材料股份公司总经理尹华清：
9: 公司上市以后，

0: 于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
1: 随着台风沙德尔对铁路运输影响逐步减弱，铁路部门开展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后，有序恢复列车开行。截至目前，湖南受台风及降雨影响的铁路区段已全部恢复开通。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晚上10:14，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不好，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手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
1: 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

0: 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2: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3: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4: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5: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
6: 生重大事件，否则入门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6: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7: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6: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0: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9: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13: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4: 平安小精灵。

0: 情况是怎样的呢？以下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前方正在现场的记者赵宇，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最新的路面动态情况。赵宇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早上好。的确啊，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也是中小学啊，长沙市中小学开学的新学期的第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省会长沙雨花区香樟路的南雅中学路段。哇，这个路段现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繁忙。跟大家说一下，我大概是在早上6:50左右就赶到了南雅中学的门口。已经看到当时咱们的雨花队的交警已经是在这个路段进行了一个疏导了。当时我感觉这个整体的6:50左右的时候这个流量还好，但是一过了7点，一到现在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整体的这个中学生啊来学校的一个最高峰。可以说南雅中学这个香樟路这一段啊，南雅路的这个路口这一段，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是非常的多，当然绝大部分家长都是直接将孩子放在这个路口，然后呢车子是即停即走，但是也确实受到这个影响啊，给我的感觉应该整体的由西往东排队呢应该直接影响到了万家丽路口那边的通行了。应该说就是整个车子一过万家丽路，基本上您就可以再往这个东边走的话呢就基本上是走不动的感觉，这是由西往东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东往西方向，因为也有家长他这边呢的话呢是正好有一个地下通道，学生呢会直接从地下通道过街啊来进入学校这个通道，所以东往西方向正好在学校门口也会有一点排队。给我的感觉的话，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西往东从香樟路这边过来以后啊，它现在主要的流量集中在了从沙湾路口，尤其是到沙湾路口这里啊，直行的车是非常多的。其实我刚才也是之前看了一下，沙湾路口的左拐其实流量并不大，您可以选择在沙湾
2: 之内的学生人员到松潭学校就读。
3: 但是有一个情况啊，现在我们没有下发具体的这个正式的通知。
2: 来，学校里面应该在下发了吧？
3: 你学校通知家长不认呢？他收的信息是教育局的通知，让他到宜城学校读。
0: 连线当中啊，肖股长表示会将问题向局领导汇报的，尽快给出一个让大家以及学生家长都满意的答复。与此同时呢，为民热线栏目组的报道也是引起了长宁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当天晚上，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了新的进展。经过长宁市教育局研究决定，这次问题涉及的学生和家长是可以结合自身的意愿，在松堂晚小和宜城小学当中二选一，自主选择学校入学的就读的。我们也来听一下肖股长对于此事的回复。
4: 根据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的原则呢，就是原来啊，松堂辖区内的小一的生生，既可以选择在松堂小学就读，就近就读，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意愿到宜城小学去入学。也就是说，有些家长他已经前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嘛，他如果仍然要到宜城小学读书，我们也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另外一个，这个事啊，对老百姓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惑，我们也是感到很愧疚了。
0: 肖股长表示，从8月27号晚上开始，两所学校联合对所有涉及到的家庭逐一开展的家访，将会严格尊重家长和学生的决定。那么，对于此事的处理结果呢？家长曹先生也是表示了满意的。
5: 谢谢媒体帮我们处理这件事，非常感谢。
0: 也是有了新要求的哈。通知就明确了，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项目呢，要实行备案管理，并且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以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是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的。那么一旦房企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还可能会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的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就可以最大化保障咱们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了。
6: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0: 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买房更放心，付款更安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内容，继续放送。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
2: 开学了，与你一起见证长沙教育的新篇章，守护孩子们的灿烂星城。
1: 开学了，开学了哈！这开学第一天呢，对于我省义务教育起始年级的新生和家长而言呢，这个开学季与往年是有不同的。小学一年，特别是这个11个双胞胎的这个一个例子，那应该说双胞胎分班呢，设置了家长二选一的人性化选项啊，它是刚性制度之下的一个温情补充，既坚守了阳光分班随机均衡的底线，这捆绑之后呢，仍然参加这个电脑摇号，也是杜绝了人为择班的漏洞，而且又尊重了家庭现实照料的需求，回应了家长的实际困难，同时把这个教育选择权又交还给了家庭，避免了一刀切。也是要做好规则公示，严格控制适用范围，防止政策被滥用，实现了程序公平与人文关怀的平衡，挺好的，点赞。
2: 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

可以入群了，能够看到阿勒泰的秋天，真的是很短哈。黄金的秋色是不等人的，马上回复新疆入群了解详细情况吧。另外新的学期要开始了哈，经过了暑假，不少同学呢都成长和进步了。你再看这个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当中，三年级的刘同学呢5天4晚就通过了981个单词的记忆，八年级的陈同学啊更是一口气拿下了整本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呢也是